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一成员会在一年一度的露天音乐会中在慕尼克音乐厅广场亮相。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就会为大家送上2026的演出。乐团将广场变成充满爵士节奏的音乐舞台，他们由首席指挥力图带领送上一连串歌舒咏的创作。从巴黎街头的汽车喇叭，他们会演奏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到歌舒咏著名歌剧《波基与贝斯》的蓝调旋律，再到充满活力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我们都会一一听到。担任独奏的是钢琴家葛斯坦。这场慕尼克广场古典音乐会2026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克拉玛嘅第八号 D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70，有钢琴家雪莱联同伦敦莫扎特合奏团成员一齐演奏。
1: We've just heard Cramer's Piano Concerto No. 8 in D minor Opus 70 played by the London Mozart players. The conductor and soloist was Howard Shelley.
2: Bavaria 电台交响乐团的成员会在一年一度的露天音乐会中在慕尼克音乐厅广场亮相。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就会为大家送上2026的演出。乐团将广场变成充满爵士节奏的音乐舞台，他们由首席指挥力图带领送上一连串歌舒咏的创作。从巴黎街头的汽车喇叭，他们会演奏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到歌舒咏著名歌剧《波基与贝斯》的蓝调旋律，再到充满活力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我们都会一一听到。担任独奏的是钢琴家葛斯坦。这场慕尼克广场古典音乐会2026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洲青年管弦乐团今年夏季巡回演出，香港站带嚟两场乐团音乐会。第一场由艾克塞尔罗德指挥演奏柴可夫斯基意大利随想曲《肖斯滕高维涅第五交响曲》，众会联同钢琴家慈布列娃送上普罗戈菲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音符出少年，今个星期四下午3点可以重温。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有冇留意一开始钢琴独奏个高音停咗几耐之后点样落嚟呢？上集讲起主要系睇爆发之前收埋嗰一下，今集讲起就系点样第一次走上乐句顶峰。而家听紧嘅格里格 A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16，第一乐章开头钢琴第一句定音鼓先敲，钢琴就用一句大琶音铺上去。讲紧嘅其实都系起。演奏嘅是米高安哲利，仲有由加利娜指挥嘅史卡拉歌剧院乐团。

对照这首贝多芬四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独奏入来的时候已经是第107小节，已经是乐团情事部之后，所以没必要将最高点撑好耐，真正向上那句是几小节之后，同样是爬音，但顶点停得更短更轻，同一姿势两种起法，一个撑得明显，一个几乎就不撑。演奏的是冼麦文同由力图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下昼嘅时间咧，有我马妍妍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啊。咁阵间咧有一首相当平和嘅音乐要带俾你啊，系韩德尔嘅 G 小调小步舞曲，一个咧会系钢琴名家金溥仪嘅改编，一个改编啊，和声同埋即体都比原作更为丰富，亦都凸显咗音乐里面嘅抒情色彩啊。阵间就交俾赵成真弹奏啦。然后呢有一套英国作品是班尼特的小夜曲，作品是为1977年英女王登基银禧纪念而作，当初是由皇家音乐学院的学生首演的，所以班尼特作曲那时候是就着学生和青年乐团的演奏能力来到写音乐，对这些年轻乐手来讲是挺有挑战性的，也都加入色彩丰富的敲击乐。不过现在想先带给你一首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出自《天鹅之歌》。一套歌曲集《天鹅之歌》，前面七首歌借用了雷尔斯塔的诗，而后面六首歌呢就是用海涅的诗的。而我们会听的是用雷尔斯塔的诗写成的第七首，叫做《告别》，讲到主角骑着马向他喜爱的小镇告别，踏上旅途。交给男高音帕慕亚，还有钢琴家路维士。

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一成员会在一年一度的露天音乐会中在慕尼克音乐厅广场亮相。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就会为大家送上2026的演出。乐团将广场变成充满爵士节奏的音乐舞台，他们由首席指挥力图带领送上一连串歌舒咏的创作。从巴黎街头的汽车喇叭，他们会演奏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到歌舒咏著名歌剧《波基与贝斯》的蓝调旋律，再到充满活力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我们都会一一听到。担任独奏的是钢琴家葛斯坦。这场慕尼克广场古典音乐会2026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星期三下午三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星期三下午三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乌鲁平与云列斯卡雅》是在2026年1月11号柏林爱乐厅录音。今场演出是钢琴家云列斯卡雅演奏拉赫曼尼诺夫钢琴协奏曲系列的其中一场。拉赫曼尼诺夫第一钢琴协奏曲是他未满18岁时写成，25年后大幅修改，再到1919年才完整在纽约首演。我们亦会听布鲁克纳的 C 小调第二交响曲，这首会是演出全场的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和他们的指挥乌留平演出。乌留平在2017年赢过苏堤国际指挥比赛。今场演出就是这两首曾经历大幅修改的作品。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我是张敬谦 Clarence。 过去几个礼拜都在跟你介绍欧洲的爵士音乐，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今天有少少不同，今天的专题是什么呢？今天是想跟你们大家分享一些钢琴独奏的作品。为什么要选钢琴独奏呢？因为其实我初头听 Jazz 的时候呢，都比较抗拒一啲听 solo piano 嘅音乐嘅。点解呢？好似觉得好寡好闷咁喎。但係后面慢慢听多咗呢，嘩，觉得原来真係精髓所在。因为要弹得好听嘅一个solo piano 嘅 piece 真係唔容易嘅。弹一场好精彩嘅钢琴独奏嘅音乐会，要人听成晚都唔觉得闷，亦都真係唔容易嘅，真係考功夫嘅。咁咁耐以来，我諗大家都可能会听过一张作品，係 Keith Jarrett 嘅 Coon Concert， 係差唔多公认係钢琴独奏嘅最好听嘅一张

作品啦，咁我都其實都幾同意嘅。如果大家係對呢個 solo piano 有興趣嘅，不妨就揾翻一隻 Coon Concert 翻去慢慢欣賞嘅。咁今日除咗歐洲嘅琴手之外咧，我亦都會有幾個美國嘅琴手，甚至係亞洲嘅琴手出現嘅。咁第一個要介紹俾大家嘅係美國嘅好出色嘅呢位琴手 Fred Hirsch。咁佢亦都係近代即係彈鋼琴嘅爵士之中嘅表表者啦，佢除咗佢嘅 trio 出色之外咧，佢亦都系弹好多钢琴独奏嘅音乐会嘅。咁呢一张亦都系嚟自佢一张live 嘅 recording 啦，咁系喺韩国嘅录音嘅。咁呢个歌叫做 The Ops。

跟住落嚟亦都系另外一位美国近代出色嘅琴手Brett Mehldau。咁啊，佢亦都系同 Fred Hurst 近啦，因为佢都系有好多玩 classical 嘅底子嘅。咁啊，佢曾经出过一套四张 CD 嘅钢琴独奏嘅作品。咁啊，拣咗其中一只歌俾大家听，叫做《Waltz for JB》。

咁啊，听开爵士嘅钢琴独奏，当然亦都唔少得自己最喜欢呢一位意大利琴手 Danilo Rea 喺佢工业为最出色嘅一张作品 Lyrical 入边咧，佢系拣咗呢个歌啦，就系、是、歌剧 La Rondini 入边嘅一个 pieces， 叫做 The Dream of Doretta。

跟住落嚟想听下呢位嚟自芬兰嘅琴手啊 ，Eero Rantala， 咁佢录过一张唱片叫做《Lost Hero》，咁啊系佢用钢琴独奏咧，系送好多唔同嘅乐曲俾一批离开咗我哋嘅乐手嘅。咁啊，佢首先咧系有呢只歌叫做《Tears for Espen》，系佢送俾呢个已故嘅瑞典乐手 Espen Svensson 嘅。

跟住落嚟咧，我哋有呢一位瑞典嘅琴手 Steve Dobroglass， 咁啊佢系好出名，系玩钢琴独奏嘅。咁啊佢亦都推出过呢张唱片叫做 Golden Slumber， 佢系用钢琴独奏嘅形式去演绎好多 The Beatles 嘅作品嘅。咁啊拣咗呢一只 Medley 俾大家听咧，就系 Golden Slumber 加上呢一个 You Never Give Me Your Money。

連續聽了幾位歐洲的琴手，跟住想介紹兩位來自亞洲的琴手給大家聽聽的。首先是來自日本這位很超級的琴手，女琴手 Hiromi， 她以她的 trio 成名，玩比較 fusion 的音樂，但是在她這隻 Alive 的唱片裡面，她是錄了一隻很出色的鋼琴獨奏的作品的。她這個歌是寫給宮崎駿的，叫做 Firefly。

咁啊，呢几个礼拜都喺度听啲欧洲爵士为主啦。咁啊，今日钢琴独奏呢个环节咧，咁啊啱听完有一位日本嘅琴手啦，想介绍多位中国嘅琴手俾大家听嘅。哇，呢个朋友好年青，佢录呢一只碟嗰阵咧，应该只系得19岁，系一只现场嘅录音，喺北京嘅现场录音。佢名字叫做阿布，中文叫做阿布。咁我哋留意住呢个名，将来一定会见到更加关于佢嘅音乐嘅。呢个歌叫做 Memories of Love。

啱听过嘅系嚟自北京嘅呢一位琴手阿布，咁啊，其实佢而家咧已经系去咗纽约发展噶啦，咁喺嗰度系亦都系继续深造紧嘅，咁啊，将来我哋应该会更加听到更多关于佢嘅音乐啦。咁啊，最后今日咧要为大家介绍呢一位嚟自波兰嘅琴手 Lizette Mozza， 咁其实佢弹solo 亦都系别有一手嘅，咁啊，当年好多电影嘅配乐咧，好多由呢个 Presner 去写嘅电影配乐咧，嘅钢琴部分都系佢负责嘅。咁啊，佢后尾亦都有录翻呢一碟咧，入边包括咗呢一只电影《Unfaithful》嘅主题曲。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大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过咗个周末翻到嚟日落志，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嘅日子9月28日，我哋翻到去1791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1889年嘅今日9月28号嘅呢一个日子咧，15岁嘅霍尔斯特参加咗一个音乐比赛，不过咧佢只系得第6名啫。我哋欣赏过系霍尔斯特嘅 A 大调管乐五重奏，格拉伯风合奏团演出过。
1: That was Holst's Wind Quintet in A Major, performed for us by the Arabesques Ensemble.

0: You were listening to Haydn's Cello Concerto No. 2 in D major. This performance featured the cellist Stephen Isserles, accompanied by the Deutsche Kammerphilharmonie Bremen.
1: 1790年嘅今日，海顿嘅赞助人艾斯塔帕西喺维纳逝世。我哋欣赏过有海顿嘅 D 大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大提琴家伊莎尼士联同北莱梅德国室乐埃乐乐团演出过。今日小四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一成员会在一年一度的露天音乐会中在慕尼克音乐厅广场亮相。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就会为大家送上2026的演出。乐团将广场变成充满爵士节奏的音乐舞台。他们由首席指挥力图带领送上一连串歌舒咏的创作。从巴黎街头的汽车喇叭，他们会演奏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到歌舒咏著名歌劇《波基与贝斯》的蓝调旋律，再到充满活力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我们都会一一听到。担任独奏的是钢琴家葛斯坦。这场慕尼克广场古典音乐会2026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荃湾站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荃湾西港铁站。同时反方向往屯门亦都系慢车，龙尾丽景港铁站。同时德士古道往青衣方向，近荃青交汇处仍然车多，龙尾洋屋道。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及往荃湾方向，龙尾约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车，龙尾科达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伟业街往九龙湾方向近观塘绕道车多，龙尾茶果岭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沙田站。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下一次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9月28号星期一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想同你介绍一个舞台制作啊。
1: 今日专题，
3: 今日好高兴电话旁边请嚟一个原创独脚戏作品嘅一个，哇，佢嗰个岗位都即系基本上系一手包办嘅一个朋友啊，谢慧思嚟同我哋倾偈。
4: Hello，
3: 慧思你好。
4: 系你好，大家好。
3: 好，我知道你哋嚟緊㗎，咁個團隊呢喺10月初呢會有一個獨腳戲呀，由你自己呢就做一個主辦啦，做一個導演啦，演員偶戲同埋道具製作編劇都係你自己嘅。咁、那個戲名呢都較為一個童話，叫喺我遇見火之之之前。咁呢個戲碼我一聽完呢個名嘅時候呢，一般嘅即係讀者就會覺得，咦，這個係咪兒童劇嚟㗎？喺我遇見火之之之前，咁啊，火之之當然係一個好卡通嘅人物啦。咁可唔可以同聽眾先分享一下呢一個嘅創作理念係點嚟嘅呢？係咪一個兒童劇嚟嘅呢？
4: 的而且確咧，一開始嘅時候咧，係先睇咗一本兒童圖書啦，就叫做 I Believe in Unicorn， 跟住睇完之後覺得，好好喎，因為佢就係講緊關於有個故事姐姐，然後佢就 inspire 咗好多嘅小朋友啦，就覺得呢個理念好好啊咁樣。咁所以其實當初嘅起因呢，亦都係真係因為睇咗兒童書啦，同埋另外仲有睇咗繪本啦，就覺得呢個媒介同埋呢個睇世界嘅方式呢好好喎咁樣。所以就比較用兒童嘅眼睛去睇呢個世界嘅一個角度去做呢一個創作嘅開始囉。
3: 小朋友的視覺呢永遠都是最純粹和最簡單的。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在這個兒童的這個讀物裡面，各由那本書衍生出來你那個創作，其實那個世界觀是怎樣的呢？
4: 因為呢那本書呢，它就涉及到他們之後，就是一個男仔他本身不喜歡看書，到後來呢他就發現看書原來是書本的世界是很有趣的，原來故事是一樣很有趣的事。跟住呢及後就發生咗唔好嘅事情啦，打仗啦，咁個戰爭嚟到之後呢，跟住佢點樣去面對啦戰爭啦，同埋佢點樣去喜愛呢個圖書，佢覺得圖書應該要去流傳落去嘅時候呢，佢選擇咗去圖書館嗰度救返啲圖書。而呢樣嘢係我覺得好感動嘅，一樣好簡單失職但係好勇敢嘅一個事情。
3: 可唔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你個戲名裏面講緊遇見嘅火之之，呢個火之之究竟係咩一個嘅生命狀態，同埋係一個咩角色嚟㗎？
4: 火之之呢係一個我創作嘅一個虛構嘅一個角色嚟嘅。咁呢就係源自於呢 在我的故事里面都有一个小女孩，她是安妮，她是一个很喜欢听故事的小女孩，所以呢我就创作了一个是她婆婆跟她讲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呢就会一路一路影响住佢去到佢长大，咁所以我就创作咗《火之之》呢个故仔啦，就系讲喺呢个世界之初啦，当呢个世界咧仲系差一片嘅时候咧，跟住个创世神咧就抌咗粒种子落嚟，然后咧佢慢慢生长啦、发芽啦、长大，就会结咗啲果实出嚟啦。但啲果实咧系一本本书嚟嘅，即系啲古仔嚟嘅。然后咧啲火之之咧就会喺啲古仔度飞出嚟。他们是故事的精灵，他们就会带着七彩颜色飞去这个世界，从此这个世界就不是黑白色，他就可以变成七彩缤纷。
3: 但是奈何又有一天战争来到了，又变回漆黑一片，是不是？于是呢我看到你们的剧情呢就说呢个女主角呢就利用跟她一起的一个的叫做玩偶玛丽，同呢個咁嘅女主角踏上旅途咧，就揾翻呢啲咁嘅火之之。嗱，我想提問嘅一樣嘢就係話，我見到你嗰個戲劇元素都好豐富啊，有一個嘅童話嘅色彩嘅寓意喺裏面啦，亦都有偶戲啦，講緊一個嘅偶嘅製作。咁我見到你呢個偶裏面咧，一個角色叫做瑪麗嘅，可唔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你即係身為一個創作人，今次你连呢个戏偶同埋道具都系自己制作嘅情况之下，你喺创作同埋制作嘅过程里面，你会考虑啲咩嘢？同埋你谂玛丽个角色嘅时候，要符合啲咩条件呢？
4: 关于嗰个创作考虑嘅方向咧，其实要好感谢我嘅团队啦，因为佢哋都系能力好强劲啦，同埋佢哋好包容我一开始嘅时候去谂到呢件事好大嘅。咁所以呢嗰、那个创作方向就係一开始我就不断将自己想要嘅一啲嘅元素啊，甚至可能有少少唔係好关事嘅，即係例如可能我鍾意树，咁我又将树呢个元素摆落去咁样。跟住将佢建构成一个比较丰富嘅嘢，但係其实因为我係独角戏㗎嘛，同埋亦都唔能够将个故事太複雜啦，因为会好难去理解啦。再喺佢哋嘅帮助之下，又开始帮我慢慢去收减，到底有哪一些是必要的呢，跟着我们再将它慢慢连成现在这样的一条线。
3: 但是个偶一个戏偶本身，我们都知道偶本身有很多的，有提线木偶啦，又也有一些布袋的木偶啦。你这个偶本身是用哪种的技法而去创作的？
4: 原本玛丽嘅嗰个偶呢，因为之前呢就好啦，去咗台湾嗰边去学习啦咁样。咁呢喺佢哋有两年嘅课程嘅，咁我第一年嘅时候呢就先学咗呢一个嘅布袋偶嘅一个制作咁样。咁呢喺嗰个学习之后呢，咁我喺最后嗰个小小嘅展演嗰度呢，就都系用咗布袋偶嘅偶种啦，即系手偶啦普通，而去创作咗一个嘅好短嘅一个 piece 咁样，而衍生咗一个少少嘅角色嘅。咁但系嗰阵时咧系借咗学校嘅嗰个偶，咁于是乎咧我自己翻咗香港之后就觉得，等我谂下我可唔可以创作一个偶先咁样。咁咁啱咧我有一只兔仔嘅公仔，咁我就将嗰只公仔咧再改装啦，然后再将佢加返我喺嗰个展演个 piece 度发展嘅一啲嘅元素啦，将佢摆返入去，然后呢就成为咗而家大家会喺 poster 见到嘅嗰一隻玛丽啦。
3: 陪咗你几耐呀嗰个兔仔本身？
4: 个兔仔系我都应该有成十年前买㗎啦。
3: 好珍贵呀。
4: 係呀，咁啱见到跟住就好得意呀，咁就买咗。
3: 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嘅公仔或者一个嘅呢类型嘅陪伴物陪伴自己成长嘅话咧，我觉得系一件好美丽嘅事嚟嘅。因为的而且确有好多唔同嘅情绪或者成长嘅过程咧，其实佢都见证住嘅，佢喺你身边嘅。咁所以我觉得今次玛丽同你嗰个嘅合作咧，应该系已经系一种嘅花咗十年以上嘅一种相处嘅一种嘅节奏咧，我觉得系好难得嘅。即系好多时候我哋话，即是戏偶师本身或者演员本身要跟个偶去沟通，或者要跟个偶连成一体的话，其实很难的，除非你跟个偶相处了很久。 咁而今次我覺得你嗰個選擇非常之聰明，就係個偶本身個公仔已經同你相處咗十年以上，而演化出嚟嘅一個角色咧，一定係好令人期待嘅一個嘅展現嚟嘅。咁而最後我都想問一下關於舞台美學嗰個設計嗰方面，因為你個故事涉及到又有黑白嘅元素，又有彩色嘅元素，喺色調方面，喺舞台美學方面，你點樣喺牛棚藝術村呢一個一 A 空間裏面咧，做到呢一個嘅二元對立色彩嗰個效果咧？
4: 呢個係幾大嘅一個難題啊！即係係啦，但係都。即係我嘅 designer 都好犀利啦，咁所以我都係暫時我就會有好多嘅願望咯，然後佢哋就會好好咁幫我去諗啊用啲咩嘅器材去做啊咁樣。例如可能我哋想做一啲顏色嘅消失嘅時候，咁如果俾我去諗，可能我就會哎呀我唔識喎咁樣，即係係咪真係要 black out 啊咁樣。但係呢佢哋就會可能會提出另外一啲方法啊，咁你想你嘅顏色消失啊，咁可能好簡單，例如係本身係藍色嘅衫，跟住我打返一個藍色嘅燈咁樣，即係可能類似呢一啲佢哋專業範疇嘅一啲嘅幫助，而令到一啲顏色上面嘅魔法會出現咯。
3: 呢個涉及到即係光學嗰個運用、美學嗰個運用啦。咁我都相信你個團隊本身咧，又有呢個導演顧問啊，盧怡敬啦，早前我哋都訪問過去，同埋有編劇顧問黃煥軒嘅。咁我盼望住你嚟緊呢個製作咧，都可以帶俾聽眾一個耳目一新、好清新嘅一個小劇場嘅作品。我哋講緊呢個喺我遇見火之之之前嘅原創獨腳戲咧嘅演出日期咧係10月2日至4日、8日至10日晚上8点，同埋10月3日、4日、10日、11日嘅下午3点喺牛棚藝術村一 A 空間。今日好多謝獨腳戲嘅原創始創人啊，一腳踢嘅一個嘅劇場工作者謝慧思嚟同埋傾偈嘅。有機會我再邀請你講其他嘅題目啦，謝謝你。
5: You can ask if you don't understand, but if you lose your hearing, there's no cure. Working near loud noises without hearing protection can easily cause occupational deafness.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must work together on prevention. Employees engaged in specified noisy occupations suffering from occupational deafness can apply for compensation. For details, visit the Occupational Deafness Compensation Board website or call 2723 1288 for inquiries.
6: After vaping Atomidate, you completely lose control of your body. You'll lose your mind, you'll have seizures, and you'll also lose your balance. You won't be able to stand or walk steadily. You'll injure yourself badly from falling down. Atomidate will cause skin inflammation, skin ulcers and hormone imbalances. Atomidate-filled cartridges and e-liquid are drugs. Vaping Atomidate takes away your health and dignity. Atomidate, don't vape it or you'll die like a zombie. Atomidate Reporting Hotline. Call or WhatsApp at 662-92966.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天文台6:17，录得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翻到去1945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欢迎你在9月28号这个星期一的晚上收听 FM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啊，我是 Capp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钟在这里和你欣赏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上星期中秋节，不知道你有没有都是举头望下明月了，或者去到不同的地方那里去欣赏下这个花灯。在中秋那两天望上去的天空那里，觉得月亮是圆的，但是我昨天偶然抬头望上天空，觉得月光是零舍分外的圆和红色的，其实一个红月亮。天文地理我就不太认识了，为什么月亮会是这样的状态我都不知道，但是望去见到一个这么巨型的月亮，心里面都是有一种很莫名的兴奋和触动。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为你选择的都是跟月和秋有关的作品。讲到跟月有关的乐曲，会不会第一首你想到的呢，就是贝多芬的这一首乐曲了。是他的星思小调第14钢琴奏鸣曲，别名是月光。当然要听下这个乐章啦。有请钢琴家阿奴。

Yanoshka 合奏团为我哋演绎过由佢哋一个自己好特别嘅演绎《韦华第嘅四季》当中嘅秋。呢一首家传户晓嘅乐曲嘅秋咧，我哋就听过咯。唔知道喺布宜诺斯艾利斯嘅秋又系点样样嘅咧？皮亚苏拉嘅创作，有请基里玛联同波罗的海室乐团。

0: 他们是由基利马所带领的波罗的海室乐团，刚才演绎过有皮亚苏拉的布尔诺斯艾利斯之秋。
1: Simply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一口气欣赏过两首同月有关嘅作品，大提琴家马友友为我哋送上系德弗扎克嚟自《水仙子》当中嘅一首月之歌。之前啊，仲有赵成真弹奏德布西嘅月光曲。你听紧嘅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一首中国作品《渔舟唱晚》，换上了吉他演奏家杨雪飞的演绎，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了。听过咁多唔同类型同月同埋秋有关嘅作品之后呢，亦都完结咗我哋今晚嘅节目啦。我係林嘉琪，多谢你嘅收听，喺度祝你晚安。

有冇留意一开始钢琴独奏个高音停咗几耐之后点样落嚟呢？上集讲起主要系睇爆发之前收埋嗰一下，今集讲起就系点样第一次走上乐句顶峰。而家听紧嘅格里格 A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16，第一乐章开头钢琴第一句定音鼓先敲，钢琴就用一句大琶音铺上去。讲紧嘅其实都系起。演奏的是米高安哲利，还有由加利娜指挥的史卡拉歌剧院乐团。

对照呢首贝多芬四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独奏入嚟嘅时候已经系第107小节，已经系乐团情事部之后，所以冇必要将最高点撑好耐。真正向上嗰句系几小节之后，同样系爬音，但顶点停得更短更轻。同一姿势两种起法，一个撑得明显，一个几乎就唔撑。演奏嘅系冼麗文同由力图指挥嘅伦敦交响乐团。

开始今晚嘅节目咧，先欣赏嘅就系德弗扎克嘅一首《斯拉夫舞曲》啊。德弗扎克咧有两套嘅《斯拉夫舞曲》嘅，咁分别咧就系作品46同埋72啊，每一套咧都有8首嘅舞曲噶。德弗扎克就是1878年至1886年之间完成这两套的作品，他就以不同舞曲的特色去创作，就是取其特色而不是将旋律搬字过纸地抄下去。舞曲的旋律其实都是来自祖家的，今天选择的就是降 A 大调斯拉夫舞曲作品46的第3首，我们听下力图领导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

德弗扎克的降 A 大调斯拉夫舞曲，作品46的第三首，由力图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肖斯达高维士在1938年就完成了他的 C 大调第一首四重奏作品49，同年就首演了。作品有4个乐章，有轻松愉快的，亦都有安静平和的。每个乐章都不是太长，几分钟而已，相当之精致的。听下丹尼耶夫四重奏的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啊，跟住来咧，我就拣咗霍尔斯特嘅《汉默史密斯》作品52一齐欣赏啊。呢首作品啊，喺1930年咧就由英国广播公司邀请创作噶，原先啊就系写俾军乐团演出噶，咁之后咧就改编俾乐团演奏啊。作品咧并唔系要描写特定一个嘅故事啊。而是一种感觉啊，泰晤士河经过汉默史密斯这个地方，其中的人群和环境的变化。这个地方呢就在伦敦的西面的，霍尔斯特呢就住了在这里很久，相信对这个地方都很有感觉啊。我们听一下呢莱特宗斯指挥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的演出啦。

莱特宗斯领导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送上过霍尔斯特的《汉默史密斯》作品52。接着来欣赏的就是帕莱斯特里娜的《从这里开始耶利米先知的话》，歌词就是来自圣经的旧约耶利米哀歌五章一至五节的。但演出的就是杜拿所领导的古乐合唱团。歌词是这样讲，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我们是无父的孤儿，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我们出钱才得水喝，我们的柴是人卖给我们的，追赶我们的到了我们的颈项上，我们疲乏不得歇息。

杜娜领导古乐合唱团的成员，送上过的呢就是帕莱斯特里娜的《从这里开始耶利米先知的话》。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0: 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較單薄，不過都有三位壯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節目度咧就介紹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鋼琴家啦。我而家手頭上咧就有一張 CD， 是兩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識嘅，就唔係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時候都會同自己講：哎呀，我又大咗一年。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伯海贝尔的卡农曲呢就真的非常之出名了。今天揀来的呢，这个是由利斯堂改编的版本来的。英国作曲家利斯堂生于1974年，他呢写很多合唱的作品，亦都有演奏爵士乐、弹琴和拉奏低音大提琴的。他呢就改编了这一首包海贝尔的卡农曲就给合唱团演出。我们听听黑暗合唱团的演出，看你喜不喜欢这个版本呢？

啱欣赏过嘅作品就系包海贝尔嘅《卡农曲》，由利斯堂改编嘅。大面出嚟就系黑暗合唱团啦。跟住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莫扎特嘅《音乐玩笑》，作品 KV 522啊。莫扎特咧喺1787年中咧完成咗呢一首有四个乐章嘅作品，有人认为咧就系佢送俾爸爸嘅。亦都有话咧，莫扎特就系借音乐嚟讥讽嗰啲能力有限嘅同行啊！作品咧就系写俾弦乐四重奏啦，同埋两支猿猴演出，咁所以由另一个名啊叫做《乡村音乐家六重奏》啊。无论创作动机点都好啦，呢一首作品咧就相当之前卫啊！莫扎特咧用咗当时一啲好创新嘅技巧去创作噶。例如是全音阶啦，平衡五度，而在转调的时候呢就去了另一个冇预计的调。作品啊亦都是第一首呢用了复调式去创作的。今日呢就好普通啊，但是在古典时期来讲呢是非常之不常见的。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啦圣马田室乐团的演奏啊。

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跟住嚟嘅作品就系艾嘉美亚嘅 D 大调低音大提琴协奏曲啊。艾嘉美亚咧生于1960年嘅美国，咁佢除咗作曲咧，亦都系一位低音大提琴演奏家。咁佢细个咧就系跟爸爸学低音大提琴噶。佢无论系作曲啦，定系演奏咧，都同样活跃噶。咁呢一首嘅协奏曲咧。在1993年创作，当时呢则有迪华德指挥明尼苏大乐团首演。乐曲的配器呢就比较轻松，第一个乐章呢有些蓝调的色彩，第二个乐章呢如歌似的行板简单得来都挺优雅，最后一个乐章的低音大提琴呢就很有动力。我们听一下作曲家艾嘉美亚以低音大提琴演奏，联同胡尔夫领导的圣保罗室乐团，送上 D 大调低音大提琴协奏曲。

作曲家艾加美亚以低音大提琴演奏佢嘅 D 大调低音大提琴协奏曲，单伴奏嘅就系胡尔夫所领导嘅圣保罗新乐团。咁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今日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啦。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欣赏过西贝流士钢琴三重奏，带来西贝流士的路维莎三重奏。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由菲利曼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贝多芬的C大调第一交响曲当中的第一乐章。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莫扎特嘅降 E 大调双钢琴协奏曲，弹奏钢琴嘅系阿加里树同埋拉宾诺域树，同台演出仲有费伯指挥嘅温特堡室乐团，仲会听到索罗夫纳夫史道尔嘅莫斯科深夜，演出嘅系奥斯珀夫俄罗斯国家民族乐团。

小提琴家曼卢轩、大提琴家卡索斯联同钢琴家伊斯道明演出过布拉姆斯的 C 小调第三钢琴三重奏当中的第一乐章。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我们亦都欣赏过钢琴家拉斯霍特弹奏 J.S. 巴克的《戈尔德堡变奏曲》当中的第25变奏，还有威尔第的《安魂弥撒曲》当中的《奉献经》，演出的有女高音哈特劳斯、女中音巴塞隆纳、男高音金宇耕、男低音石柏佛，还有马石尔带领的慕尼克爱乐乐团及合唱团。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系由两位钢琴家森信法克斯雅同埋巴比塞弹奏肖邦嘅C大调双钢琴回旋曲作品73，仲有舒曼嘅C大调第二交响曲当中嘅第三乐章，由沙华利舒指挥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演奏。最后是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斯带来 D 史卡拉蒂的 D 小调奏鸣曲编号 K213。

刚才欣赏过呢首作品是迪尼高的奥拉短奏曲，由芬奴带领伊斯曼罗切斯特普及乐团演奏。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钢琴家比殊弹奏舒伯特的 C 小调第一即兴曲，以及普朗克的七首歌曲由艾迪逊指挥伊劳拉节日歌唱家演出的。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男中音夸索夫的歌声，他会联同钢琴家舒特拿演出挪威的那流浪的钟声，还会听到贝多芬的 C 大调第四大提琴奏鸣曲，拉奏大提琴的是高提亚卡普森，弹奏钢琴的是布拉利。最后会听到亚洲青年管弦乐团在指挥家朱特带领下演出柴可夫斯基的 B 小调第六交响曲，又名悲怆的第二乐章。

刚才呢一首合唱作品是陈锦标的《秋夕》，由协恩中学合唱团在指挥余志敏带领下，联同钢琴家李嘉玲演出。你好，我是黄家浩，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刚才我哋仲欣赏过古键琴演奏家夏建伦弹奏 J.S. 巴克的 A 小调幻想曲，编号 BWV922。还有杜卡的斯大调交响曲的第二乐章，由丁格特指挥爱尔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演出。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钢琴家牛牛弹奏肖邦的升 F 大调第二即兴曲，还有德福扎克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由华尔顿担任独奏，同台演出是阿殊坚纳西指挥的外乐乐团。最后是 JCF 巴克的钢伊大调中提琴与古键琴协奏曲，拉奏巴洛克中提琴的是米阿斯，而弹奏古键琴的是费利树。

吹奏管子嘅张佳里刚才联同钢琴家郎朗演出赵桂平嘅《龟池乐舞》。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莫斯科弦乐四重奏演出海顿的《十架七弦》当中的第五首奏鸣曲，还有舒伯的 D 小调第二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由华特指挥斯洛伐克国家爱乐乐团演出。跟住落嚟是另外三套作品，首先会听到大提琴家史达加拉奏 J.S. 巴克的 C 大调第三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前奏曲，还有舒曼的蝴蝶由钢琴家基特堡演出，最后是柴可夫斯基创作的作品42美好地方的回忆当中的一段沉思。拉奏小提琴的是里昂尼戈根，同台演出是肖法斯卓利指挥的巴黎音乐学院乐团。

莫扎特的 D 大调第38交响曲，又名布拉格当中的第一乐章，由阿卢各指挥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奏。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克赖斯勒的鲍海利尼风格小快板，由小提琴家舒尔宁联同钢琴家拉拿一同演出的。跟住落嚟系另外三套作品，首先系切尔尼嘅 G 大调双重协奏曲作品129嘅回旋曲乐章，会听到赖美和己吹奏长笛，同埋上野城弹奏钢琴嘅，仲会听到杜拉提指挥明尼阿波里斯交响乐团带嚟德福扎克嘅 E 小调斯拉夫舞曲作品72嘅第二首。最后是古流的 A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由奥斯特兰德拉奏小提琴，沙罗弹奏钢琴。

赫尔辛基巴罗克乐团是现时顶尖的古乐团之一，他们今年首次登上布拉格之春音乐节，连同来自布达佩斯的蒲塞尔合唱团合作，在黑建宁的带领下送上两套被遗忘的捷克圣乐作品，分别是卡特列耶利的圣母取杰和里巴的圣母道歌。两套作品都在19世纪初完成，展现当时宗教音乐的不同面貌。千祈不要错过今日下午3点4台音乐会重播。

0: 干呢这吵得乱呢分分乜咁多军队嚟呀这原来话系呀到处拉呀人拉乜嘢人啊
1: 而家听緊嘅系由郭启辉自敲自唱以演奏龙舟唱腔演唱1916年香港华字日报的时事版览经典二叔公偷笑。在100年之前香港报章曾经刊载一些版览的文字。以版览的题材记录民生百态讽刺社会时弊是当年独一无二的大众传播媒介。
0: 是拉晒就啱啦。一时唔到呢就话收啊头。哦恨禁到就应该要喺

0: 唔同于板烂半唱半讲。今次咧特意用龙舟咧去演绎咧呢个慷慨有力嘅长安喺旧日嘅板烂唱词，以最原始同埋最地道嘅岭南街头说唱形式，重塑百年前嘅香港声音。透过同一首文本，两种曲种嘅风格碰撞，足以见证龙舟同板烂同源异流，各具广东艺术特色。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艺术焦点，我系陈子俊。
1: 粉咩？擘开佢条后就系、是、要食嘅蚊，我心中唔粉啦，咁就唔。啊份啊唔西行咯，我十分欢。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逢星期六2点到4点，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 Steffi 同我 Candy 同大家一路睇戏，一路食嘢，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1: 星期六2至4，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